有姑娘 Teresa 马西欧娘那天上一度都能多别娘那是那就过了先去地方的娘是那边你就实行的有娘不过说 Michael Big Clayton 你看他听信中当中那当用的国家都都那关东东你心都高万多都高万多过了先去都高万多年是的公民的不过说 Michael Big Clayton 都知道我来古边今天都高难度进入年那多关那听到国情都那大部分都给大部分那知道我来今天的有边的关到 migration 有那些亚青山地方当然就可以给了可以大家可以给知道我是那边的人跟东西是用你国家的 family 一起是一样的你那他把你上去过年上你上到你为了那边你的亲家的有三个 secretary 的两三个那边的那个亲家有那个那边是都那个亲家的那个 number officina 805928 5353给那就不是都那个人你 officina 你 lombo 805735 9992992